0: 态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陶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提质、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菊和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人组奔赴州衙，找到包大人，把这两天的冒险历程啊讲述一遍。咱们说包大人呢，真有点听傻了呀。也亏得这回有范荣华了，其中好些东西他终于都给串上了。尤其呀，是这李强、何同、贼寇，包括丁的人，这都是一伙的。这之前呢，不夸张，包大人都没往这上想。之后呢，展平冯焕呢，又把一些细节补充补充，其中特别说到了，这丁的人是不是知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李强跟何同肯定是一伙的，他们还偷袭我们来着。嘿呦，安乐公啊，差点把命都丢了。冯焕呢，嘴儿更快，还特别把这个范荣华呀怎么挨的偷袭，最终三人组怎么反败为胜等等等这些讲述一遍。冯焕还特别总结了一条，叫板砖破武术，这引得大家伙是一阵的哄笑。这包大人呢也难得轻松轻松，冯焕，看来你们赢的呀实属不易。如此看来，华州这水虽然很深，但咱们这个突破点呢也非常明显，只要撬开这李强的嘴，搞清楚他和何同之间的关系，后面的事情那就是一马平川。冯焕，本府且问你们，李强何在？这包大人一问呢，仨人全傻了。这范荣华憋了半天，哎，包大人呢，李强啊，恐怕您是撬不开他的嘴了。这话一说呀，旁边那各位差官全都不干了。不可能，咱们这儿1000多种刑具呢，没有撬不开嘴的犯人。没错，就算咱文明点不动用刑具，那也有1000种方法让他开口。哗，大伙儿全没当回事儿，吵的是热火朝天。最后这冯焕呢实在是憋不住了，哎呀，包大人呢，咱们呀肯定是撬不开这李强的嘴了，我把他给砍

0: 死了。
1: 这话一说呀，包大人当时把茶杯都扔了。什么？冯焕，你们怎么能如此冒失？乌鸦包的人呢，这真不能怪我们呀，我跟那李强打的嘛，这也不知道是谁呀，那么缺德，突然扔过来一只飞镖，打中李强那左手，结果呀，这家伙招一慢，这该躲的刀他就没躲开呀。哎呦，包大人，您也知道我是武术家呀，武林高手，这绝招好放，寸进难收，就这么着把他给砍死了。旁边那圣手秀士冯渊，也就是冯焕的叔叔，一听当时火了，过来就给侄子啪一嘴巴，乌鸦，你还白活什么，闭嘴吧，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且问你，李强让你们砍死了，那合同呢？乌鸦叔叔，哎呦，合同让我们给砍伤跑了。大伙一听啊，噗，当时泄气了。好嘛，闹了半天呢，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会儿展昭也急了，没辙呀，这要换个别人呢还好点儿，这展平是他侄孙，一家人呢，闹出这种事儿，展昭就感觉丢人，所以他也急了，把眼睛一瞪，滚，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华州，回草桥镇去。这冯渊也凑过来，又给了这冯焕一脚，乌鸦，没错，你们赶紧滚回汴梁也行，你们到这儿就没见过你们帮忙，光添乱了。我告诉你们啊，再敢掺和这个案子，小心我要你的小命。得了，俩长辈出手，展平冯焕的脸上啊是青一阵儿红一阵儿，他们俩难受啊，范荣华更难受啊，没招啊，这些事儿啊都是他带着俩兄弟干的，人家骂兄弟他也不好受，哎呦，我这怎么能找回点面子呢？哎，范荣华突然想起来了，哎，包大人呢，我明白我们犯错了，但是啊，我们这趟也不是白跑啊，至少来说啊，我们找到了失踪的官银，您看呢？范荣华说着，从这袖子里把两块官银给倒出来了。众人一看，哎呦，当时提起精神，围拢过来，这仔细一辨认，错不了，就这银子，成色十足，还打着官印，没问题呀。等到看到这官银，哎，众人这脸色呀稍有缓和。包大人一瞅，事不宜迟，赶紧吩咐展昭，哟，你赶紧带人前去收缴这批官银。是。展昭赶紧带人走了。这会儿呢，包大人这脸呢转向了范荣华，范千岁，本府且问你，你刚才可说了，那个姑娘曹静也掺和进了这件事中，可有此事？哎，没错没错。包大人点点头啊，好，本府明白。我说展平、冯焕，在。这次的事，你们有功有过，但总体算来，你们杀死了重要的嫌疑人，功不抵过。这你们两个认错不认？
2: 我认错，乌鸦我也认错。
1: 好，认错就好。本府前来问你们，你们是认打还是认罚？
3: 这展平一听，哟，认打认罚，让我们来选，这里头啊

画中有画。但咱们说展平呢，比较要脸面，为人也是直肠子，这种事儿啊，他明知其中有蹊跷，他也不琢磨，所以就干脆回了一句：“啊，包大人呢，我们的错，那任凭您责罚。”可咱们说呀，

0: 是眼睛一瞪，任打，本府就以妨碍办案的罪名，一人打你们30板。哎呀，那算了，那算了。哎，包大人呢？那罚呢？罚呀，那就罚你们在客栈关禁闭，10天之内不许出门。另外，把安乐公也给我保护好了，要是再有什么事，打你们个2罪归1。到时候那就不是30板这么简单了，就是要您的小命也在顷刻之间。
1: 哎，是是是，我们认罚，我们认罚，我们遵命。
0: 等说完了，包大人把脸呢也转向了范荣华。范千岁，接下来本府要全面介入这件事情，请你呀、待在客栈，哪儿也别去。另外，那个曹姑娘，本府自会派人找时间去询问。你先别说，到时候本府自有计较。
1: 好吧，好吧。
0: 就这样，范荣华三人组啊，赶紧再走，准备啊回客栈。而等范荣华他们走了之后呢，包大人赶紧派人呢从前头把公孙策找来了。这公孙策一拱手，包大人，包大人看看呢，赶紧把门关上。俩人私底下就开始议论了。公孙先生，看来这回的案子呀十分有意思。公孙策也点头啊，是啊，包大人，刚才我也听见了。依学生看来，范千岁呀现在还没暴露身份，丁大人那边啊大可不必对他动手。而且就算要动手，从卫队里啊直接派了俩人过去就够，用不着那个李强啊亲自上阵。所以学生判断，这极有可能啊是因为这江洋大盗和庄河通那些小个子们都到齐了，犯事儿的利用价值消失。而且呢，之前安乐公啊也揍了犯事儿一顿，丁的人感觉他有暴露的风险，所以干脆呀借着运银子的时候授意李强跟河童除掉犯事儿。可没想到啊，他们刚动了手，还未及收拾现场，安乐公他们就赶到了。而之前呢，李强也吃过安乐公他们的亏呀，于是临时起意，打算把这个安乐公三人呢一并干掉，装成和那范事儿互殴身亡的样子。可这回呢，李强他们打错了算盘，安乐公吉人天相，不但没事儿，反而啊把这李强给反杀了，合同也受了伤，银子也没能运走。包大人，这就是卑职的判断。现在我估计啊，丁大人那边人财两空，得乱一阵儿了。包大人听完呢，手捻虚髯，一个劲儿的乐，嘿嘿。就现在的证据，公孙先生分析的不错，咱们等着吧，丁大人那只要一乱，自会有机会。不过本府始终觉得干等不是办法，咱们还得另辟蹊径。不过现在奇怪的是，咱们早已注意了玄天观，那丁的人是如何把银子运出城的呢？
1: 这个，
0: 包大人呐、发现银子的地点呢是坐县的周家庄，这也属于受灾地区啊。这丁的人在那儿也设有粥棚，会不会是他们在往坐县粥棚运粥的时候，顺带着就把银子运走的呢？ 包大人这

眼珠转了又转，那倒不会，丁大人做事向来小心，本府派人前去看过，他每次运的都是几大罐子粥，而且就在玄天观门口，当着大家的面把这粥啊盛进罐子里，光明正大的运走。这一切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应该没有破绽。而且就范千岁他们所说的周家庄跟坐县周鹏根本不是一条路，所以本府判断这个猜测不成立。啊，也对呀，不过包大人呢，您也不用太担心了，如今咱们已经控制了华州全城，只要大家把这眼睛放亮了，这丁的人呢再想搞什么鬼，咱就一准能发现。哈哈哈，没错，不过公孙先生，咱们现在还得小心一个地方，那就是钱庄。毕竟这钱庄还是有不少办法能用公开手段运输大笔的银两。本府觉得这丁的人呢也许会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所以公孙先生，你现在马上带着李才和包兴给我暗中调查华州的钱庄，如果哪有大笔银子进账，速速来报。是，不过包大人，安乐宫范千岁他们那儿怎么办呢？这什么时候让他们走呢？包大人听完呢一捋这胡须，安乐宫啊，本府觉得还是让他们待在华州为妙，如今他们已经彻底的卷入了这件事情当中，李强死了，何同受伤，丁的人呢肯定饶不了他们，如果让他们回去，没了咱们的保护，也许更为糟糕。既然如此，不如就让他们待在华州，咱们呀，也可以照顾得过来。公孙先生，你走之前，把小梁子给我叫来。明白。就这样，公孙先生走了。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这三人组啊灰溜溜的出了州衙，现在展平和冯焕都彻底泄气了，跟着范荣华就走。本来他们认为这就是赶紧回客栈，回去了屋里一闷也就得了，可没想到啊，范荣华带着他们走来走去，俩人反应过来了，哎，不对呀，这不是回客栈的路啊。吴雅没错，大哥呀，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范荣华乐了，嘿嘿，二位兄弟别急，咱们回客栈之前呢还有件事儿要办。展平一听啊，头当时疼了，哎呦，别了大哥，包的人可都说了，咱们别查了，您要再这么下去，受苦的可是我们哥俩呀。哎，展平，展平，你甭说了，我给你保证啊，咱现在不是去查案子，咱放松一下行不行啊？木牙大哥，这也不行啊，包的人可说了，不许咱们离开客栈，否则的话呀，真的，展平说的对，您是安乐宫，包大人没法拿您怎么样，可我们哥俩惨了呀，包大人真要要我们的命，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哥呀，您就为我们想想啊。这范荣华一听连连摆手，哎，那不要紧，吴雅大哥，我们命丢了还不要紧呢，哎，不是这意思，哎，包大人不说了吗，
让咱们回去就别出

来，你看咱这还不没回去的吗？所以这就不要紧了，你们说对不对呀？嘿，俩人一听，我们这大哥呀说的好像挺有道理，嘿嘿，看来呀我们这大哥明面上还挺正经，实际上也不是那听话的人。所以俩人想到这儿一阵暗笑，最后展平问了一句，那大哥下面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啊，我想去趟当铺。吴阳大哥，咱去当铺干什么呀？这范荣华听了，从后腰里一摸，把那曹静姑娘给的图样拿出来了。你们看啊，咱们回去如果关了禁闭，谁也出不去了，咱都好说啊，唯独曹静这姑娘，你看见没，这已经两次了，她非找着她那把梳子不可，不然的话呀她宁可丢命。为这个咱都选点把自己搭进去。所以说呀，咱要想不动得先稳住他。所以呀，咱就先去一趟当铺，看看这当铺之中啊有没有他说的那种梳子，要有给他买了他也就安心了，这不挺好吗？乌鸦大哥，那没有呢？没有，那咱们也算尽心尽力了，不是？这展平、冯焕听完呢，明面上点头，可实则呀，肚子都快气爆了。好嘛，我们还当我们这位大哥安乐公范千岁有什么主意呢？闹了半天呢，就是看上人家姑娘了，想给人姑娘献献殷勤。哼哼，哎呀！真是，算了，人家怎么说呀，这身份在那儿摆着，愚公那是安乐公千岁身份，愚四这也算我们大哥，哼，哎呀，由着他去吧。就这样，三人呢赶紧找到了城里的一家当铺。哎，也巧了，这还没进去呢，就看当铺旁边那小胡同里钻出一个女的。这女的穿得不错，也挺年轻，往脸上看呢也有那么几分姿色，就是神色慌张啊。这快步往前走，脑袋还不时地往后看。咱们再说范荣华呢，这女的一出现，当时就把他这目光吸引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女的呀头发上插着一柄梳子，这梳子呀倍儿挺厚，银光闪闪，上头还有那虎头装饰，这老虎的眼睛呢红的似乎镶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宝石，而且呢梳子上星星点点镶着那黄不拉几的东西作为点缀。范荣华一瞅，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赶紧把曹静给他的图拿出来仔细对比。哎呀，这两个梳子怎么那么像啊？难道说这是同款？不应该，此中啊必有蹊跷。包青天痛骂三人组，没招啊，现在只能骂他们，不骂真给你惹事儿。当然了，包大人之所以骂他们，还是出于保护的态度，得让他们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啊。然后啊，你们给我好好待在客栈，不许外出，这就是包大人的要求啊。咱们说展平、冯焕呢，这回呀跟那泄了气的皮球相似，让包大人呢把那股锐气彻底给打掉了。可这范荣华呢，这家伙真好啊，还出那幺蛾子呢，知道回去
肯定就出不来了。

那怎么办呢？他呀，还非要去趟当铺，打算给那曹静姑娘啊，看看有没有他要的那梳子。哎，也巧了，这刚到了当铺这附近，还没等进门呢，哎，从当铺旁边那小胡同里钻出一女的。这女的呢，穿的不错，挺年轻，还有几分姿色。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女的头发上插着一把梳子，跟曹静形容的那个一般无二。范荣华一看，当时注意了，赶紧翻出图纸了一对比，真差不多呀，这怎么回事？难道是同款？不行，我得问问。范荣华想到这儿，赶紧想叫住那姑娘。哎，姑娘，等等，姑娘！这姑娘可倒好，根本不理范荣华，这一个劲儿左右观瞧，似乎在躲什么人。等着回过几次头啊，基本确认自己安全了，行，紧走几步，快速消失。有人问了，这范荣华怎么没追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他想追，只不过让这坏事包冯焕呢一把给拽住了。这家伙还耍贫嘴呢，哎呀，怎么着呀，大哥，刚看上曹姑娘，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啊？就刚才那女的有那么好看吗？这范荣华当时一瞪眼呢，说什么呢，冯焕啊，你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啊，你就没注意吗？那女的头上戴那梳子，跟曹姑娘给咱这图一模一样，瞅见没？乌鸦，有这回事？哎呦，大哥呀，我真没注意。你注意没注意？人跑了，咱上哪儿找去？哎呦，大哥呀，您呢，暂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我有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呀？乌鸦大哥呀，您看啊，您注意那女的，我自然得注意点别的呀。我刚才可看得清楚啊，这女的就是从这条小巷子，哎，就那小窗户里跳出来的。您看看，哎，就那个，哎，这不当铺那后窗户吗？所以说呀，就她带那梳子，十之八九就出自这个当铺。咱进去问问不得了吗？这冯焕说完呢，拽着范荣华就到了这当铺门口，刚要往里进，这阵展平一看，慢着！这说的同时，一把把范荣华和冯焕全瞪住了，往回一扯。这范荣华和冯焕吓了一跳啊！啊，展平这什么毛病？还没明白呢，这阵儿嗖，一个茶壶就从当铺里头飞出来了，正好蹭着冯焕的鼻子尖儿飞过去了，啪，跟地下摔了个稀碎。咱们书中代言呢，也亏得这展平啊手疾眼快，拽俩人这一下，要不尤其那冯焕不开瓢即毁容，没个好。这冯焕明白了，嘿呦，展平救我一命啊！他这儿刚喘口气，展平没闲着，赶紧把俩人啊蹬到门旁边，藏住身形。那就说了呀，大哥，冯焕，咱先等等，等等啊！你们看，这里头可正热闹呢。范荣华跟冯焕一听，哟，有热闹。俩人呢真不嫌事儿大，赶紧扒着这门啊往里一看。好嘛，这一看呢，里头是够热闹的。只见呢，这当铺当中有一个穿着华贵的男子，大概40多岁吧，笔管条直子在那儿站着。你看这衣着吧，好像是那当铺掌柜的，可是这伙计全躲出多老远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掌柜的旁

边啊还站着个女的，岁数跟掌柜的相仿，穿的也挺好，长得微胖，但是那叫一个彪悍，扯着这掌柜的耳朵嗷嗷直叫，说那个狐狸精去哪儿了。哎哎，夫人，疼！哎呦，没什么狐狸精啊，您多想了，少废话，在哪儿呢？哎，我真没有。打的那叫一热闹啊！旁边伙计谁也不敢近前。再看掌柜的这媳妇儿，审了掌柜的大概十几分钟，最终啊没审出什么破绽。最后呢，他撂下一句话：“当家的，你要是让我逮着那个狐狸精，你等着，我让你这买卖开不成。”之后，掌柜的这夫人呢，头也不回，气呼呼的出了门。这阵呢，这掌柜的也喘了喘气，这伙计们一看这情况，从各处也钻出来了。这当铺恢复营业。咱们说这情况呢，范荣华他们可都看见了，这冯焕的坏水当时就冒上来了。进去之前先说了，哎呀，大哥呀，一会儿您就负责问那梳子的来历，这剩下的您就交给我吧，甭管这掌柜的多横，我今儿一准给你捋顺喽。这范荣华点点头，他明白呀，这冯焕呢，你别看功夫不咋地，但这坏水冒上来那是一等一的，不夸张啊，普天之下能在冯焕这水平之上的那真不多。就这样仨人迈步进了这当铺，这当铺掌柜的还在那儿叨叨呢，晦气，嘿呦，真他娘的晦气，哎呀，怎么对付这败家娘们呢？正琢磨着呢，范荣华进来敲敲桌子，掌柜的，做生意不？这掌柜的一看，哎呦，大爷，我们这当然做生意了，您有什么吩咐？是要当什么呀？还是要买什么呀？哎，我想跟你打听个东西，就这种梳子你这儿有吗？范荣华挺直接呀，开门见山，把曹静给他画那图啊就递到掌柜的眼前。就这样，那梳子啊材质啊是银的，哎，那老虎那眼睛啊是什么什么啊，红宝石，上头还镶着叫什么来着啊，哎，展平叫什么？大哥，叫蜜蜡啊，对对对，蜜蜡有吗？这当铺掌柜的仔细看了看这幅图，表情啊明显有点不自然。哎，我们这没有。哎呀，这时候冯焕过来了，乌鸦掌柜呢，你们那到底有没有啊？哎呀，客官呢，我们这儿真没见过。乌鸦，刚才那情况，掌柜的，我们可都看见了。就从你这窗户啊，就那后窗户翻出去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那个，嘿嘿，是不是你夫人嘴里那狐狸精啊？嗯，她住哪儿，我们可都打听清楚了。掌柜的，今儿给你个机会，你说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呀，我们把这些事儿就告诉你夫人，到时候你夫人呢，把你这蚕头萝卜缨子怎么怎么样，嘿嘿，我们可就不管了。这掌柜的一听，脸儿都绿了。嘿，客官，别，有话好好说，行不行？乌鸦，那既然这样，我可就说了啊，好像那女的头上戴那梳子，就跟我们画这图啊一般无二。我先问你，你知道那东西怎么来的吗？这当铺掌柜的一看实在是瞒不过去了，赶紧一招手，

哎，各位，咱们借一步说话，里屋啊，里屋聊聊。等到了这里屋啊，有伙计给沏了茶，掌柜的把所有人轰出去，一关门，慢慢说了，各位，各位，拜托你们高抬贵手啊，千万别告诉我老婆。哎，你们不是想知道这梳子的来历吗？哎，几位，我今儿就跟你们说说啊。我先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华州来了个钦差，姓丁，叫丁大人，知道吗？啊，我们知道。怎么了？哎，就在昨天，这丁大人一个手下呀，拿这梳子到我这儿，他呢跟我说呀，想换银子救急。说实话，这银梳子呀挺奇怪的，我跟外头还真没见过类似的。所以我判断呢，这东西可能是个孤品，仅此一件。而且这材质又是纯银的，所以我就给收了。后来就我那位啊看上了，非想要这东西，我一琢磨，那就送他呗，就是这么回事。哎，各位啊，我可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千万别跟我夫人说，拜托拜托。这当铺掌柜的说着，一个劲儿的挤过眼儿。范荣华和展平一听也不敢乐，心说呀，冯焕这家伙那是真坏呀。也别说，就他这手段呢，非常实用，这没两下就把实情给炸出来了。再看冯焕呢，心满意足啊，模样可以。掌柜的，叫我们不说这件事儿啊，也可以，但你得把梳子交给我们。这掌柜的一听，给东西，当时脸板起来了。那可没门儿，客官，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我这是当铺，来我这儿，要么你拿东西我给钱，要么呀，我拿东西你给钱。你哪有直接要的呀？不行，模样，掌柜呢？那你就不怕我把这事儿告你夫人？这冯焕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掌柜的一听也急了。客官呢，没你这么不通情达理的呀，还拿这事儿威胁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捅随便，你呀敢捅没关系，我可以不承认，我就说你勒索钱财不成，在这儿造谣生事，我看你怎么办。得，硬碰硬，这掌柜的不吃亏。冯焕也明白这家伙说的肯定有道理，常在商场上混的人嘛，没这两下子他也混不下去。不过咱们说呢，冯焕这家伙额外的招多的是，他现在一看这情况，乌鸦掌柜的，你还不服是吗？行，爷爷我让你看点厉害的，你瞅瞅这是什么。这冯焕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啪拍桌上了。这掌柜的一看没太明白，哎，客官，你这是什么呀？怎么还带血呀？我可告诉你啊，我们这是当铺，不收凶器。模样，谁给你凶器了啊？看好了啊，这是河童的肉，我今儿也告诉你，爷爷三个呀乃是天上降下的神仙，专门来你们这儿降妖除魔的。你看见没，我们呀刚跟河童打了一仗，河童那混账乌鼻高子呀不是我们的对手，让老子打成重伤。最后呢他跪着求爷爷，爷爷这才大发慈悲，没要他性命。咱们书中代言的华州当地闹河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伙都知道，可是呢拿这东西没辙呀。今儿一听说，嘿，眼前这人能治得了河童，哎。

那真是天上神仙下凡呐。所以这掌柜的当时蒙圈了。哎呦，客官，您真打败了河童。无恙，我既然敢跟你说，那能有假吗？这儿还有证据呢。哎呦，客官呢？啊，不，神仙呢？这河童祸害我们这儿多长时间了？您既然把他打败了，为什么不杀了他，为民除害呀？无恙，掌柜的，这事儿好解释啊。这河童啊，虽然危害乡里，但是他们都是小角色呀。他们背后有个老大，你听说了吗？那也就是那个三国时期的名将杨良，这才是主谋。那家伙可厉害呀。虽说呀，我们几个法力高强，但是啊，光对付杨良还行，后头再有几个小鬼缠腿，也够我们受的。所以我们呢，得先一步一步清除河童，把这河童除得差不多了，最后再对付这杨良。哎，就我们砍伤这河童吧，我们也费了点劲，一番激战，从他身上就砍下这片肉来。这河童啊，那是真害怕了，那就跟我们说了，这颜良啊，他有弱点，你知道他怕什么吗？神仙呢，我不知道，这颜良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吧，就怕这个梳子，知道了吗？啊？要不我们这仨神仙满世界找这东西呢，它有用。而且呢，我也跟你透个底啊，我们就跟这只河童啊已经约好了，等下次打仗就以这块肉做引，我们掐诀念咒就能把它给招出来。今天这梳子，嘿嘿，掌柜的，你说给不给吧？给好办，你要不给也好办，我们就把这混账乌鳖羔子合同给召唤出来，让他跟你要，到时候出了人命，嘿嘿，掌柜的，我们可不负责。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鸟老婆养的蚕头萝卜缨子，死河童，臭河童，再不出来我要你命！哦妈咪把一个红包，呀，河童赶紧现身！呀！这冯焕说着，真在那掐上诀，念上咒了。可咱们各位听书的都明白，这冯焕呢，纯属胡说八道，他就会唬人。旁边展平和范荣华呀，知道内情，他们都快乐出声了。哎呦，这冯焕呢，真能装神弄鬼呀。不过话说回来呀，这家伙也行，他也不嫌脏，愣是把河童这块肉给捡来了。行，这回呀也算有用了。咱们说这会儿呢，展平啊才有机会好好看看这块肉。展平在这儿仔细一看，奇怪了，原来呀，这块肉，您别看呢，这表面上血了呼啦的，实则呀，内部另有乾坤。您看吧，这肉外表啊，呈鳞片状，而且呢，能泛着金属的光泽。再看里头呢，那也不像皮，像是麻布的内衬。这个结构啊，也就是因为染了血，红的。您看着好像说是河童的肉，可是仔细分析，这好像是铠甲呀。这展平看到这儿更奇怪了，不应该呀，铠甲这东西在我们大宋可属于管制装备呀。如果说呀民间有私藏的，罪同谋逆，这东西哪儿来的呀？会不会是这丁的人跟河童他们有关联，从丁的人手里走的呢？

0: 不对呀、啊。这盯的人那卫队呀、啊，他是有铠甲，但好像长得也不这样啊。而且呀、啊，要是把铠甲借出去，这事儿也担的风险有点大了。要知道，就这条罪证，比贪污都重。咱们说展平呢，他明白一些道理，就在这儿胡思乱想。可那当铺掌柜的不知道深浅呢，他一看，哟，血乎乎的鳞片，眼前这位呢又神神叨叨的念咒，他是真的害怕了。哎，别，大爷大爷，您别念了行不行？我给您想辙，给您，哎呦，求求您了，别再念了，念的话我们死了怎么弄啊？您不也得不着这东西吗？哎呀，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冯焕一听啊，心满意足，乌鸦，那掌柜的，你赶紧的啊！我限你半个时辰之内给我解决了，否则呀，我就继续召唤合同，掏你的心，挖你的肺。哎呦，行，半个时辰是吧？半个时辰我一定解决了。这掌柜的说着，赶紧就出去了，叫个伙计出来嘀咕嘀咕。这伙计走了。大概过了能有一刻多钟的功夫，就翻窗户出去那女的又来了。这掌柜的呢，把这女的叫到另一个屋里嘀咕嘀嘀咕嘀，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总之呢，又过了一会儿，那女的拿着一串金首饰乐乐呵呵走了。再看这掌柜的咬着半颗后槽牙回来了。
1: 哎，几位大爷呀，我回来了，您看看是那梳子吗？
0: 这范荣华赶紧接在手中，仔细一看呢，真是一般无二。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啊，就
9: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八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和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10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

0: 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和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

0: 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18: 请不要灰心。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

0: 到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五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五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梦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河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陶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首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14: 爸爸，早上好。
1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4: 好舒服呀！
1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5: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梦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和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陶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10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集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个人如果能用10年时间去做一件事情，那他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信念：10年徒步中国》，作者雷电生

0: 用10年时间徒步，总里程81000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2圈。10年内，他穿烂了50多双鞋，双脚起了200多个水泡，遇到40多次野兽，历经泥石流、雪崩、沙尘暴和龙卷风，数次险些丧命。10年艰辛，读来令人五味杂陈。他踏上徒步之旅的初心是什么？在路上又有哪些见闻？下面我们一起从书中去寻找答案。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雷电生的家乡在黑龙江呼兰河畔的一个小山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哥哥们外出谋生，姐姐远嫁他乡。16岁的雷电生背起行囊，揣着家里仅剩的27块4毛钱离开了村子。在外闯荡多年，因为能吃苦讲诚信，雷电生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开始承包一些工程，有时候一天下来能挣到几百块钱。那时候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仅100块左右。幸运总是眷顾勤奋的人，雷电生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人一有钱就开始琢磨怎么实现保值增值。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兴起集邮热，一些珍贵的邮票经过一段时间的收藏，价格能翻好几倍。他逐渐喜欢上了集邮，万万没想到这一爱好竟改变了他的人生。1987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纪念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的邮票。当时雷电生对徐霞客一无所知，购入邮票后才开始阅读徐霞客游记，其中的文字唤醒了他对大自然的向往，而与探险家余纯顺的偶遇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1989年，雷电生正在大兴安岭的林场干活，突然看见一个身穿迷彩服背着旅行包的中年人，他的包后写着徒步环行中国几个字。雷电生见他是个徒步旅行者，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跟这个人交谈后得知，他就是被称为当代徒步旅行家的余纯顺。他们两个人都是徒步爱好者，于是谈了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随后余纯顺挥手告别，继续向前走去。望着余纯顺渐行渐远的身影，雷电生深受鼓舞，这次偶遇为他增添了几分走出去的勇气。人人都有梦想，可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事。雷电生25岁时开始为徒步中国做准备，他把准备期定为10年。经过10年的学习，他筹备到足够的资金，同时还锻炼了身体，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积攒经费和锻炼身体都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弥补知识的匮乏。由于小时候家境不好，雷电生4年级就辍学了，所以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才行。他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3天2头跑图书馆借书，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民俗，从历史文化到野外生存技能，总之只要是对徒步有帮助的他都会仔细阅读。刚开始他连地图都看不懂，通过一段时间的恶补，雷电生不仅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地图，还学会了看等高线、比例尺和交通路线。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为自己定下了徒步目标，先从人口分布较为集中

生存相对容易的地区开始，然后再去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1998年10月20号，35岁的雷电生

再不方便停下来跟人说话，于是他把背包往上窜了窜，挥手对大家说：“十年后再见。”说完，头也不回地穿过送行的人群。下午，雷电生走到了哈尔滨双城，双脚都起了水泡，走起路来跟针扎一样疼，不得已只能卸下背包，就地休息。晚上临睡前，他把脚上的泡用针挑开，挤出血水，擦上药，整个晚上脚钻心的疼。虽然他出发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等到真正上路了，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预想的那样轻松。第二天一早，雷电生强忍着疼痛下了地，整理好行囊再度出发。临行前，他带的东西太多了，背包太沉，影响了徒步的速度。于是上路之后，他给外甥春明打电话，让他坐车过来，把暂时不需要的东西拿回去。舅甥二人在幸福乡会面，在去邮政所的路上，雷电生疼得满头大汗，于是坐在路边用小刀把脚上的血泡挑开，喷上酒精防止感染。春明见状心疼地说：“舅舅，您别走了，太遭罪了，咱们回去吧。”说着就把背包拽了过去。雷电生拦住了他，让他赶紧回家。告别的时候，雷电生嘱咐春明不要告诉家里人。春明点了点头，含着泪回去了。中午时分，雷电生走到了双城市区，很多路人都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了雷电生的消息，如今看他一瘸一拐的走路，都劝他养好脚伤再走。雷电生谢过了那些好心人，但却不愿意停下来。如果是刚出发就停下来，会极大的消磨自身意志，将来必定无法面对更大的挑战。于是雷电生继续往前赶路。当代徐霞客为你讲述他的旅行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信念：十年徒步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几天后，雷电生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徒步，速度从每天的20多公里提升到40公里。他带着脚伤，越过了飘着冰凌的拉林河、松花江，又走过了雨雪纷飞的吉林，进入辽宁地界，从辽宁一路南下，在2000年末到达四川，进入四川绵阳市的王朗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都是原始森林，植物上面凝结着霜，远处高山上白雪皑皑，好像披着银色的斗篷。据说那时王朗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生熊猫是全国最多的，约有30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雷电生安排了住处，这里海拔2000多米，周围都是连绵的雪山，到了晚上温度很低，屋里虽然有电暖炉，但雷电生夜里依然被冻醒了好几次。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了，去寻找大熊猫。大熊猫嗅觉灵敏，很难接近，许多摄影师为了拍到它，要躲在隐蔽的窝棚里一连等上几天，可即便这样也未必能近距离捕捉到大熊猫的踪迹。雷电生在森林里穿行了2天，终于在山上远远地看到了他们的身影。离开了王朗自然保护区，雷电生开始向九寨沟行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些蜂蜜和饼干，当地还有一位热心村民陪他翻越通向九寨沟的摩天岭。村民叫梁国虎，对这一带很熟悉，二人结伴而行，花了几个小时登上海拔3160米的山顶。登高望远，茫茫密林尽收眼底，山南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正接着花蕾，等待春天开放。下午，二人来到一处悬崖旁，下面有一潭清澈的水，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群山之间。这种山中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海子。从这片海子往前走3里路，就到了梁国虎的村子了。
晚上雷电声就借住在他们家。

21号，雷电声走进了九寨沟，这是岷山山脉的一处沟谷，因谷内居住着九个村寨而得名。九寨沟的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梦幻的蓝光，行走在九寨沟就如同进了童话世界，此刻一路上的烦恼和疲劳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灵魂仿佛得到了升华。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映衬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群山，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从九寨沟获得了精神力量，雷电声再次踏上徒步之路。2001年2月7号，他到达了美丽的泸沽湖。泸沽湖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山深处，湖水最深处93米，平均水深40米，可见水深12米，周围群山环抱，狮子山高居湖畔，后龙山则直入湖心。在辽阔的湖面上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岛屿，错落有致，宛如散落的翡翠。告别了西南地区，雷电声又花了3年时间一步步走回祖国的北方。2004年8月下旬，他进入内蒙古高原，辽阔的大草原一望无际，远处黄色的丘陵绵延起伏。在大草原上行走，人的心胸仿佛也变得更加开阔了，一切烦恼琐事都被抛到了脑后。雷电声一路推着独轮车，走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休息，草地上开满了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小白花，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远处时不时有百灵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悠扬。一路前行，在黑龙江和内蒙古走了4个月，12月中旬，他还独自行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冬季的草原滴水成冰，平均气温在-35度左右。为了对付严寒天气，他买了一双大码棉胶鞋，这样就可以穿2层厚袜子，保证双脚不会冻坏。此外，朋友还特地送了他一副棉手闷子，这是当地特有的棉手套，既可以保暖，又能让双手运动自如。由于准备充分，他在严寒中行走的时候也没觉得太冷。一路非常荒凉，不见人烟，直到入了夜，他才在雪地上发现一辆农用车，车主正在用火烤水箱。雷电声上前帮他一起烤水箱，过了一会儿，车终于打着了火。交谈间，雷电声得知这位师傅姓张，张师傅问他去哪儿，他说自己是徒步中国的，希望晚上能找个借住的地方。车开了不到5分钟，来到一户农家小院，此时天已经黑透了，这户人家正在烧火做饭，屋子里弥漫着水汽。张师傅往屋里喊了一声，老三，我给你带了个朋友来。老三一家正在包饺子，雷电声向他们打了声招呼，我是徒步旅行的，外面太冷了，没办法支帐篷，麻烦留我住一夜，多少钱都行。老三抬眼看了一眼，说什么钱不钱的，先把背包放下来再说。张师傅解释道，他叫徐向民，没读过书，但是人特别仗义，你就放心住下吧，咱们晚上一起喝点酒，暖和暖和。说话间，就听老三跟屋里的女人喊，媳妇儿，再多包点饺子。一会儿功夫，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老三拿出内蒙古白酒，每人一杯，屋子里很暖和。雷电声的衣服在外面冻得梆梆硬，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滴水。老三见状，忙带他进了里屋，找出一套棉大衣和棉裤让他换上，又叫媳妇儿多烧点水，把他的衣服挂在火墙上烘干。雷电声心里十分感动，老三的热情劲儿让他想到远在家乡的三哥，徒步在外多年，今夜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吃完饭，张师傅回自己家了，雷电声实在过意不去，拿出一些钱给老三。老三沉下脸说，雷哥，你徒步全中国我佩服你，你住我家那是我的荣幸，哪能要你的钱，你要是非得给钱，今晚我就不让你在这儿住了。晚上，雷电声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久久

0: 不能入睡。回想起今天的经历，他只觉得心里暖暖的。结束徒步之旅后，雷电生还时常回想起十年间那些曾经给予他无私帮助和关怀的朋友，还有一路的奇闻异事。这些经历将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财富。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信念十年徒步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明威说，十年的徒步对一个人的改变会很大。作者早期的照片看上去和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十年间就渐渐的不一样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凤凰古城。读过沈从文先生《边城》的人，无不为书中所描绘的湘西边城所深深吸引。边城仿佛一首牧歌，湘西的风情在这首舒缓的牧歌中悠然弥漫。那种洋溢着牧歌气息的山山水水与充满着善与美的纯洁人性，使人们对湘西的凤凰古城产生了无限的神往。凤凰古城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风采依然，古老朴实的沱江静静地流淌。城下有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城下艺术宫殿齐梁洞，建于唐代的黄思桥古城，举世瞩目的南方长城。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人杰地灵，名贤辈出。教育家、实业家熊希龄，文学巨匠沈从文，国画大师黄永玉，皆出自这座小城。小城之内，处处充满了古香古色、古风古韵的景观，令人目不暇接。那渗透着泥土芬芳的民俗风情更加令人着迷。有人说，凤凰古城犹如一幅浓墨浅彩的中国山水画，色彩虽不艳丽，景致虽不十分完整，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使人难以抗拒它的诱惑。凤凰古城虽小，仍分为新旧两个城区。老城区依山傍水，清浅的沱江穿城而过，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在岸边，南华山衬着古老的城楼，清澈透明的小溪，古老的白塔与渡船，被夕阳染成桃红的薄云，夜啼的草莺与杜鹃，月光下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凤凰古城是一个整体，一个古老的、迷人的、充满了神秘气息的整体。踏在那年代悠远的青石板路上，仿佛是在聆听一首古老的歌谣，一首由时光所吟唱的悠扬的歌谣。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合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

0: 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合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陶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

0: 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梦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合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扩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10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八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合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10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提质、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合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

0: 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伟。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感受一下华语音乐当中的中坚力量和那些原创的新歌作品。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在旅行团乐队发行了20周年的第14张音乐专辑，叫做《团体》。他们成军都20年了嘛，想一想，可时间太快了哈。那么专辑也是由 Street Voice 来福教你工作室发行，共收录10首歌曲，收纳的有亲情、友情跟爱情的温暖。那么最近呢，旅行团乐队他们还以助演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歌手2026》助阵的万妮达。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特别的曲目，同样来自这样一张专辑《团体》当中的《空山灵雨》。

怎么说呢，像这样一首《空山灵雨》，让我们能够听到特别特别清新啊，特别容易能够走进森林当中深刻呼吸的样子。那当然旅行团乐队跟同龄人新裤子乐队共同的演绎，也令人感觉到哇好欣喜，对不对？那本身的歌名就充满了一种禅意，而两支成军超过了20年的乐队在一起，在同一个乐队当中，在同一个作品里面，就完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对话。旅行团的温柔和新裤子的躁动，在这首歌里边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我们继续来听旅行团的另外一首歌《我要走了》，也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作品。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走了》，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一首歌了，像是一句告别，又像是一次出发。旅行团他们用这首歌呢，为20年的音乐这个做了一个温柔的注脚。2025年底的时候，他们还上线了旅行团20周年 Live 纪念专辑，凝固了巡演当中万人合唱的一种震撼和即兴的火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去听听看不一样的现场版本。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也是近期的 OST 领域的亮点了，于嘉韵和景迪合作的新歌《落笔匆匆》正式上线。歌词里边叫做只怪缘分落笔太匆匆，从此山海难相逢，歌词里藏着一份有缘无份的遗憾，一起来听。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吴莫愁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暧昧情感曲叫做《汹涌》正式上线。这首歌呢，也是由钱雷作曲并且监制，宋阳编曲并制作。吴莫愁的声音一出啊，那种宿命感就直接拉满了。这首 OST 展现了吴莫愁极强的声音可塑性，既能驾驭先锋电子曲风，也可以沉下心演绎氛围感影视情歌。我们一起来听《

这两声水滴让你想起这首歌了没？有故事的人，来自于周华健。那年今日，1998年的8月5号，周华健发行的专辑《有故事的人》滚石唱片发行。这张专辑历时6个月制作，华健主导创作完成了其中6首歌，而且邀请了李宗盛、平冠、姚若龙等音乐人参与协作。主打同名曲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而这张专辑也被评为了周华健最具创作能量与个人色彩的专辑之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

0: 赵姓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 日喀则边境

0: 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

0: 绵绵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5: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

0: 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按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 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9: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 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6: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9: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9: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八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八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

0: 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梦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河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扩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陶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二十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首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8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合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和

0: 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陶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十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提质、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居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河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人组奔赴州衙，找到包大人，把这两天的冒险历程啊讲述一遍。咱们说包大人呢，真有点听傻了呀。也亏得这回有范荣华了，其中好些东西他终于都给串上了。尤其呀，是这李强、何同、贼寇，包括丁的人，这都是一伙的。这之前呢，不夸张，包大人都没往这上想。之后呢，展平冯焕呢，又把一些细节补充补充，其中特别说到了这丁的人是不是知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李强跟何同肯定是一伙的，他们还偷袭我们来着。嘿呦，安乐公啊，差点把命都丢了。冯焕呢，嘴儿更快，还特别把这个范荣华呀，怎么挨的偷袭，最终三人组怎么反败为胜，等等等，这些讲述一遍。冯焕还特别总结了一条，叫板砖破武术，这引得大家伙是一阵的哄笑。这包大人呢，也难得轻松轻松。冯焕，看来你们赢的呀，实属不易。如此看来，华州这水呀，虽然很深，但咱们这个突破点呢，也非常明显。只要撬开这李强的嘴，搞清楚他和何同之间的关系，后面的事情那就是一马平川。冯焕，本府且问你们，李强何在？这包大人一问呢，仨人全傻了。这范荣华憋了半天，哎，包大人呢，李强啊，恐怕您是撬不开他的嘴了。这话一说呀，旁边那各位差官全都不干了。不可能，咱们这1000多种刑具呢，没有撬不开嘴的犯人。没错，就算咱文明点儿，

0: 动用刑具，那也有一千种方法让他开口。哗！大伙儿全没当回事儿，吵的是热火朝天。最后这冯焕呢，实在是憋不住了，乌鸦帮的人呢，咱们呀肯定是撬不开这李强的嘴了，我把他给砍死了。这话一说呀，包的人当时把茶杯都扔了。什么？冯焕，你们怎么能如此冒失？乌鸦包的人呢，这真不能怪我们呀，我跟那李强打的嘛，这也不知道是谁呀，那么缺德，突然扔过来一只飞镖，打中李强那左手，结果呀，这家伙招一慢，这该躲的刀他就没躲开呀。哎呦，包大人，您也知道，我是武术家呀，武林高手，这绝招好放，寸劲难收，就这么着把他给砍死了。旁边那圣手秀士冯渊，也就是冯焕的叔叔，一听当时火了，过来就给侄子啪一嘴巴，乌鸦你还白活什么，闭嘴吧，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且问你，李强让你们砍死了，那合同呢？乌鸦叔叔，哎呦，合同让我们给砍伤跑了。大伙一听啊，噗，当时泄气了，好嘛，闹了半天呢，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会儿展昭也急了，没辙呀，这要换个别人呢还好点儿，这展平是他侄孙，一家人呢，闹出这种事儿，展昭就感觉丢人，所以他也急了，把眼睛一瞪，滚，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华州，回草桥镇去。这冯渊也凑过来，又给了这冯焕一脚。乌鸦没错，你们赶紧滚，回汴梁也行。你们到这儿就没见过你们帮忙，光添乱了。我告诉你们啊，再敢掺和这个案子，小心我要你的小命。得了。俩长辈出手，展平冯焕的脸上啊是青一阵儿红一阵儿，他们俩难受啊，范荣华更难受啊，没招啊，这些事儿啊都是他带着俩兄弟干的，人家骂兄弟他也不好受，哎呦，我这怎么能找回点面子呢？哎，范荣华突然想起来了，哎，包大人呢，我明白我们犯错了，但是我们这趟也不是白跑啊，至少来说啊，我们找到了失踪的官银，您看呢？范荣华说着，从这袖子里把两块官银给倒出来了。众人一看，哎呦，当时提起精神，围拢过来，这仔细一辨认，错不了，就这银子成色十足，还打着官印，没问题呀。等到看到这官银，哎，众人这脸色呀稍有缓和，包大人一瞅，事不宜迟，赶紧吩咐展昭，哟，你赶紧带人前去收缴这批官银。是。展昭赶紧带人走了。这会儿呢，包大人这脸呢转向了范荣华。范千岁，本府且问你，你刚才可说了，那个姑娘曹静也掺和进了这件事中，可有此事？
1: 哎，没错没错。
0: 包大人点点头啊，好，本府明白。我说展平冯焕
1: 在
0: 这次的事，你们有功有过，但总体算来，你们杀死了重要的嫌疑人，功

0: 不敌过，这你们两个认错不认？
1: 我认错，乌鸦我也认错。
0: 好，认错就好。本府前来问你们，你们是认打还是认罚？
2: 这展平一听，哟，认打认罚，让我们来选。这里头啊，话中有话。但咱们说展平呢，比较要脸面，为人也是直肠子。这种事儿啊，他明知其中有蹊跷，他也不琢磨，所以就干脆回了一句：“啊，包大人呢，我们的错，那任凭您责罚。”可咱们说呀，展平实诚，冯焕不一样啊。这家伙呀，脑子鬼，无论什么时候，那都得问问怎么有利，那再怎么来。所以呀，冯焕就得问问，模样，把我的人呢？那我得问问呢，这打怎么讲，罚又怎么讲啊？把我的人当时眼睛一瞪，认打。本府就以妨碍办案的罪名，一人打你们30板。
1: 乌鸦，那算了，那算了。哎，包大人呢？那罚呢？
0: 罚呀，那就罚你们在客栈关禁闭，10天之内不许出门。另外，把安乐宫也给我保护好了，要是再有什么事，打你们个2罪归1。到时候那就不是30板这么简单了，就是要您的小命也在顷刻之间。
1: 哎，是是是，我们认罚，我们认罚，我们遵命。
0: 等说完了，包大人把脸呢也转向了范荣华。范千岁，接下来本府要全面介入这件事情，请你呀、待在客栈，哪儿也别去。另外，那个曹姑娘，本府自会派人找时间去询问。你先别说，到时候本府自有计较。
1: 好吧，好吧。
0: 就这样，范荣华三人组啊，赶紧再走，准备啊回客栈。而等范荣华他们走了之后呢？包大人赶紧派人呢，从前头把公孙策找来了。这公孙策一拱手，包大人。包大人看看呢，赶紧把门关上。俩人私底下就开始议论了。公孙先生，看来这回的案子呀，十分有意思。公孙策也点头啊，是啊，包大人，刚才我也听见了。依学生看来，范千岁呀、现在还没暴露身份，丁大人那边啊，大可不必对他动手。而且就算要动手，从卫队里啊直接派了俩人过去就够，用不着那个李强啊亲自上阵。所以学生判断，这极有可能啊是因为这江洋大盗和庄河通那些小个子们都到齐了，犯事的利用价值消失。而且呢，之前安乐宫啊也揍了犯事一顿，丁的人感觉呀他有暴露的风险，所以干脆呀借着运银子的时候授意李强跟河通除掉犯事。可没想到啊，他们刚动了手，还未及收拾现场，安乐宫他们就赶到了。而之前呢，李强也吃过安乐宫他们的亏呀，于是临时起意，打算把这个安乐宫三人呢一并干掉，装成和那范事儿互殴身亡的样子。可这回呢，李强他们打错了算盘，安乐宫吉人天相，不但没事，反而啊把这李强给反杀了，合同也受了伤，银子也没能运走。

包大人，这就是卑职的判断。现在我估计啊，丁大人那边人财两空，得乱一阵儿了。包大人听完呢，手捻须髯，一个劲儿的乐，嘿嘿，就现在的证据，公孙先生分析的不错，咱们等着吧。丁大人那儿只要一乱，自会有机会。不过本府始终觉得干等不是办法，咱们还得另辟蹊径。不过现在奇怪的是，咱们早已注意了玄天观，那丁的人是如何把银子运出城的呢？这个包大人呢，发现银子的地点呢是坐县的周家庄，这也属于受灾地区啊。这丁的人在那儿也设有周棚，会不会是他们在往坐县周棚运粥的时候，顺带着就把银子运走的呢？包大人这眼珠转了又转，那倒不会，丁大人做事向来小心，本府派人前去看过，他每次运的都是几大罐子粥，而且就在玄天观门口，当着大家的面把这粥啊盛进罐子里，光明正大的运走。这一切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应该没有破绽。而且就范千岁他们所说的周家庄跟坐县周棚根本不是一条路，所以本府判断这个猜测不成立。啊，也对呀，不过包大人呢，您也不用太担心了，如今咱们呀已经控制了华州全城，只要大家把这眼睛放亮了，这丁的人呢再想搞什么鬼，咱就一准能发现。哈哈哈，没错。不过公孙先生，咱们现在还得小心一个地方，那就是钱庄。毕竟这钱庄还是有不少办法能用公开手段运输大笔的银两。本府觉得这丁的人呢也许会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所以公孙先生，你现在马上带着李才和包兴给我暗中调查华州的钱庄，如果哪儿有大笔银子进账，速速来报。是。不过包大人，安乐公范千岁他们那儿怎么办呢？这什么时候让他们走呢？包大人听完呢一捋这胡须，安乐公啊，本府觉得还是让他们待在华州为妙，如今他们已经彻底的卷入了这件事情当中。李强死了，何童受伤，丁的人呢肯定饶不了他们。如果让他们回去，没了咱们的保护，也许更为糟糕。既然如此，不如就让他们待在华州，咱们呀也可以照顾得过来。公孙先生，你走之前把小梁子给我叫来。明白。就这样，公孙先生走了。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这三人组啊灰溜溜的出了州衙。现在展平和冯焕都彻底泄气了，跟着范荣华就走。本来他们认为这就是赶紧回客栈，回去了屋里一闷也就得了。可没想到啊，范荣华带着他们走来走去，俩人反应过来了，哎，不对呀，这不是回客栈的路啊。哎呀，没错，大哥呀，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范荣华乐了，嘿嘿，二位兄弟别急，咱们回客栈之前呢，还有件事儿要办。展平一听啊，

离开客栈，否则的话呀，真的，展平说的对，您是安乐宫，包大人没法拿您怎么样。可我们哥俩惨了呀，包大人真要要我们的命，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哥呀，您就为我们想想啊。这范荣华一听啊，连连摆手，哎，那不要紧，无恙大哥，我们命丢了还不要紧呢。哎，不是这意思，哎，包大人不说了吗，让咱们回去就别出来，你看咱这还不没回去的吗，所以这就不要紧了，你们说对不对呀？嘿，俩人一听，我们这大哥呀说的好像挺有道理，嘿嘿，看来呀我们这大哥明面上还挺正经，实际上也不是那听话的人。所以俩人想到这儿一阵暗笑，最后展平问了一句，那大哥下面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啊，我想去趟当铺。无恙大哥，咱去当铺干什么呀？这范荣华听了，从后腰里一摸，把那曹静姑娘给的图样拿出来了。你们看啊，咱们回去如果关了禁闭，谁也出不去了，咱都好说啊，唯独曹静这姑娘，你看见没，这已经两次了，她非找着她那把梳子不可，不然的话呀，她宁可丢命。为这个咱都选点把自己搭进去，所以说呀，咱要想不动得先稳住他，所以呀咱就先去一趟当铺，看看这当铺之中啊有没有他说的那种梳子，要有给他买了他也就安心了，这不挺好吗？无恙大哥，那没有呢？没有，那咱们也算尽心尽力了，不是？这展平、冯焕听完呢，明面上点头，可实则呀，肚子都快气爆了。好嘛，我们还当我们这位大哥安乐公范千岁有什么主意呢？闹了半天呢，就是看上人家姑娘了，想给人姑娘献献殷勤。哼哼，哎呀！真是，算了，人家怎么说呀，这身份在那儿摆着，愚公那是安乐公千岁身份，愚司这也算我们大哥，哼，哎呀，由着他去吧。就这样，三人呢赶紧找到了城里的一家当铺。哎，也巧了，这还没进去呢，就看当铺旁边那小胡同里钻出一个女的，这女的穿得不错，也挺年轻，往脸上看呢，也有那么几分姿色，就是神色慌张啊，这快步往前走，脑袋还不时的往后看。咱们再说范荣华呢，这女的一出现，当时就把他这目光吸引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女的呀，头发上插着一柄梳子，这梳子呀倍儿挺厚，银光闪闪，上头还有那虎头装饰，这老虎的眼睛呢红的，似乎镶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宝石，而且呢梳子上星星点点镶着那黄不拉几的东西作为点缀。范荣华一瞅，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赶紧把曹静给他的图拿出来仔细对比，哎呀，这两个梳子怎么那么像啊，难道说这是同款？不应该，此中啊必有蹊跷。包青天痛骂三人组，没招啊，现在只能骂他们，不骂真给你惹事儿。当然了，包大人之所以

以骂他们，还是出于保护的态度，得让他们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啊。然后啊，你们给我好好待在客栈，不许外出。这就是包子人的要求啊。咱们说展平冯焕呢，这回啊，跟那泄了气的皮球相似，让包子人呢，把那股锐气彻底给打掉了。可这范荣华呢，这家伙真好啊，还出那幺蛾子呢，知道回去肯定就出不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呀还非要去趟当铺，打算给那曹静姑娘啊看看有没有他要的那梳子。哎，也巧了，这刚到了当铺这附近，还没等进门呢，哎，从当铺旁边那小胡同里钻出一女的。这女的呢穿的不错，挺年轻，还有几分姿色。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女的头发上插着一把梳子，跟曹静形容的那个一般无二。范荣华一看当时注意了，赶紧翻出图纸了一对比，真差不多呀，这怎么回事？难道是同款？不行，我得问问。范荣华想到这儿，赶紧想叫住那姑娘。哎，姑娘，等等，姑娘！这姑娘可倒好，根本不理范荣华，这一个劲儿左右观瞧，似乎在躲什么人。等着回过几次头啊，基本确认自己安全了，行，紧走几步，快速消失。有人问了，这范荣华怎么没追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他想追，只不过让这坏事包冯焕呢一把给拽住了。这家伙还耍贫嘴呢，哎呀，怎么着呀，大哥，刚看上曹姑娘，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啊？就刚才那女的有那么好看吗？这范荣华当时一瞪眼呢，说什么呢，冯焕啊，你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啊，你就没注意吗？那女的头上戴那梳子跟曹姑娘给咱这图一模一样，瞅见没？乌鸦，有这回事？哎呦，大哥呀，我真没注意。你注意没注意，人跑了，咱上哪儿找去？嘿呦，大哥呀，您呢暂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我有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呀？乌鸦大哥呀，您看啊，您注意那女的，我自然得注意点别的呀。我刚才可看得清楚啊，这女的就是从这条小巷子，哎，就那小窗户里跳出来的。您看看，哎，就那个，哎，这不当铺那后窗户吗？所以说呀，就他带那梳子，十之八九就出自这个当铺，咱进去问问不得了吗？这冯焕说完呢，拽着范荣华就到了这当铺门口，刚要往里进，这阵展平一看，慢着！这说的同时，一把把范荣华和冯焕全瞪住了。往回一扯，这范荣华和冯焕吓了一跳啊！啊，展平这什么毛病啊？还没明白呢，这阵儿嗖，一个茶壶就从当铺里头飞出来了，正好蹭着冯焕的鼻子尖儿飞过去了，啪，跟地下摔了个稀碎。咱们书中代言呢，也亏得这展平啊手疾眼快，拽俩人这一下，要不尤其那冯焕不开瓢即毁容，没个好。这冯焕明白了，嘿呦，展平救我一命啊！他这儿刚喘口气，展平没闲着，赶紧把俩人啊蹬到门旁边藏住身形。那就说了呀，大哥，冯焕，咱先等等等等啊，你们看这里头可正热闹呢。

冯华跟冯欢一听，哟，有热闹，俩人呢真不嫌事儿大，赶紧扒着这门啊往里一看，好嘛，这一看呢里头是够热闹的。只见呢这当铺当中有一个穿着华贵的男子，大概40多岁吧，笔管调直子在那儿站着。你看这衣着吧，好像是那当铺掌柜的，可是这伙计全躲出多老远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掌柜的旁边啊还站着个女的，岁数跟掌柜的相仿，穿的也挺好，长得微胖，但是那叫一个彪悍，扯着这掌柜的耳朵嗷嗷直叫啊，说那个狐狸精去哪儿了。哎哎，夫人，疼！哎呦，没什么狐狸精啊，您多想了，少废话，在哪儿呢？哎，我真没有。打的那叫一热闹啊！旁边伙计谁也不敢近前。再看掌柜的这媳妇儿，审了掌柜的大概10几分钟，最终啊没审出什么破绽。最后呢他撂下一句话，当家的，你要是让我逮着那个狐狸精，你等着，我让你这买卖开不成。之后掌柜的这夫人呢头也不回，气呼呼的出了门。这阵呢这掌柜的也喘了喘气，这伙计们一看这情况，从各处也钻出来了，这当铺恢复营业。咱们说这情况呢，范荣华他们可都看见了，这冯焕的坏水当时就冒上来了。进去之前先说了，哎呀，大哥呀，一会儿您就负责问那梳子的来历，这剩下的您就交给我吧，甭管这掌柜的多横，我今儿一准给你捋顺喽。这范荣华点点头，他明白呀，这冯焕呢你别看功夫不咋地，但这坏水冒上来那是一等一的，不夸张啊，普天之下能在冯焕这水平之上的那真不多。就这样仨人迈步进了这当铺，这当铺掌柜的还在那儿叨叨呢，晦气，嘿呦，真他娘的晦气，哎呀，怎么对付这败家娘们呢？正琢磨着呢，范荣华进来敲敲桌子，掌柜的，做生意不？这掌柜的一看，哎呦，大爷，我们这儿当然做生意了，您有什么吩咐？是要当什么呀？还是要买什么呀？哎，我想跟你打听个东西，就这种梳子你这儿有吗？范荣华挺直接呀，开门见山，把曹静给他画那图啊就递到掌柜的眼前。就这样，那梳子啊材质啊是银的，哎，那老虎那眼睛啊是什么什么啊，红宝石，上头还镶的叫什么来着啊，哎，展平叫什么？哎，大哥，叫蜜蜡啊，对对对，蜜蜡有吗？这当铺掌柜的仔细看了看这幅图，表情啊明显有点不自然。哎，我们这没有。哎呀，这时候冯焕过来了，乌鸦掌柜呢，你们那到底有没有啊？哎呀，客官呢，我们这儿真没见过。乌鸦，刚才那情况，掌柜的，我们可都看见了。就从你这窗户啊，就那后窗户翻出去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那个，嘿嘿，是不是你夫人嘴里那狐狸精啊？嗯，她住哪儿，我们可都打听清楚了。掌柜的，今儿给你个机会，你说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呀，我们把这些事儿就告诉你夫人，到时候你夫人呢把你这蚕头

不英子怎么怎么样，嘿嘿，我们可就不管了。这掌柜的一听脸儿都绿了，嘿，客官别有话好好说行不行？无恙，那既然这样，我可就说了啊，好像那女的头上戴那梳子就跟我们画的图啊一般无二。我且问你，你知道那东西怎么来的吗？这当铺掌柜的一看实在是瞒不过去了，赶紧一招手，哎，各位，咱们借一步说话，里屋啊，里屋聊聊。等到了这里屋啊，有伙计给沏了茶，掌柜的把所有人轰出去，一关门慢慢说了，各位拜托你们高抬贵手啊，千万别告诉我老婆。你们不是想知道这梳子的来历吗？哎，几位，我今儿就跟你们说说啊。我先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华州来了个钦差，姓丁，叫丁大人，知道吗？啊，我们知道。怎么了？就在昨天，这丁大人一个手下呀，拿这梳子到我这儿，他呢跟我说呀，想换银子救急。说实话，这银梳子呀挺奇怪的，我跟外头还真没见过类似的。所以我判断呢，这东西可能是个孤品，仅此一件。而且这材质又是纯银的，所以我就给收了。后来就我那位啊看上了，非想要这东西，我一琢磨那就送他呗，就是这么回事。哎，各位啊，我可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千万别跟我夫人说，拜托拜托。这当铺掌柜的说着，一个劲儿的挤鼓眼儿。范荣华和展平一听也不敢乐，心说呀，冯焕这家伙那是真坏呀，也别说，就他这手段呢非常实用，这没两下就把实情给炸出来了。再看冯焕呢，心满意足啊，无恙可以，掌柜的叫我们不说这件事儿啊也可以，但你得把梳子交给我们。这掌柜的一听给东西，当时脸板起来了，那可没门儿，客官，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我这是当铺，来我这儿啊，要么你拿东西我给钱，要么呀我拿东西你给钱，你哪有直接要的呀？不行，不呀，掌柜的，那你就不怕我把这事儿告你夫人？这冯焕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掌柜的一听也急了，客官呢，没你这么不通情达理的呀，还拿这事儿威胁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捅随便，你呀敢捅没关系，我可以不承认，我就说你勒索钱财不成，在这儿造谣生事，我看你怎么办。得，硬碰硬，这掌柜的不吃亏。冯焕也明白这家伙说的肯定有道理，常在商场上混的人嘛，没这两下子他也混不下去。不过咱们说呢，冯焕这家伙额外的招多的是，他现在一看这情况，乌鸦掌柜的你还不服是吗？行，爷爷我让你看点厉害的，你瞅瞅这是什么。这冯焕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啪拍桌上了。这掌柜的一看没太明白，哎，客官你这是什么呀？怎么还带血呀？我可告诉你啊，我们这是当铺，不收凶器。乌鸦，谁给你凶器了啊？看好了啊，这是河童的肉，我今儿也告诉你，爷爷三个呀乃是天上降下的神仙，专门来你们这儿降妖除魔的，你看见没？我们呀刚

0: 跟何同打了一仗。何同那混账无比高子呀，不是我们的对手，让老子打成重伤。最后呢，他跪着求爷爷，爷爷这才大发慈悲，没要他性命。咱们书中代言的华州当地闹合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伙都知道，可是呢拿这东西没辙呀。今儿一听说，嘿，眼前这人能治得了合同，哎呀，那真是天上神仙下凡呐。所以这掌柜的当时蒙圈了，哎呦，客官，您真打败了合同？无恙，我既然敢跟你说，那能有假吗？这儿还有证据呢。哎呦，客官呢？啊，不，神仙呢？这合同祸害我们这儿多长时间了？您既然把他打败了，为什么不杀了他，为民除害呀？无恙，掌柜的，这事儿好解释啊。这合同啊，虽然危害乡里，但是他们都是小角色呀，他们背后有个老大，你听说了吗？那也就是那个三国时期的名将颜良，这才是主谋，那家伙可厉害呀。虽说呀我们几个法力高强，但是啊，光对付颜良还行，后头再有几个小鬼缠腿也够我们受的。所以我们呢得先一步一步清除合同，把这合同除得差不多了，最后再对付这颜良。哎，就我们砍伤这合同吧，我们也费了点劲，一番激战，从他身上就砍下这片肉来。这合同啊，那是真害怕了，那就跟我们说了，这颜良啊，他有弱点。你知道他怕什么吗？神仙呢，我不知道。这颜良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吧，就怕这个梳子，知道了吗？啊，要不我们这仨神仙满世界找这东西呢，它有用。而且呢，我也跟你透个底啊，我们就跟这只合同啊，已经约好了，等下次打仗就以这块肉做引，我们掐诀念咒就能把它给招出来。今天这梳子，嘿嘿，掌柜的，你说给不给吧？给，好办，你要不给也好办，我们就把这混账乌鳖羔子合同给召唤出来，让他跟你要，到时候出了人命，嘿嘿，掌柜的，我们可不负责。乌鸦，混账无边羔子，臭鸟老婆养的蚕头萝卜缨子，死合同，臭合同，再不出来我要你命！哦妈咪把一个红包，呀，合同赶紧现身！呀！这冯焕说着，真在那掐上诀，念上咒了。可咱们各位听书的都明白，这冯焕呢，纯属胡说八道。他就会唬人。旁边展平和范荣华呀，知道内情，他们都快乐出声了。哎呦，这冯焕呢，真能装神弄鬼呀。不过话说回来呀，这家伙也行，他也不嫌脏，愣是把合同这块肉给捡来了。行，这回呀也算有用了。咱们说这会儿呢，展平啊才有机会好好看看这块肉。展平在这儿仔细一看，奇怪了，原来呀，这块肉，您别看呢，这表面上血了呼啦的，实则呀，内部另有乾坤。您看吧，这肉外表啊，呈鳞片状，而且呢，能泛着金属的光泽。再看里头呢，那也不像皮，像是麻布的内衬。这个结构啊，也就是因为染了血， 红的，您看着好像说是河童的肉，可是仔细分析，这好像是铠甲呀。这展平看到这儿更奇怪了，不应该呀，铠甲这东西在我们大宋可属于管制装备呀。如果说呀民间有私藏的罪同谋逆，这东西哪儿来的呀？会不会是这丁的人跟合同他们有关联，从丁的人手里走的呢？哎，也不对呀，这丁的人那卫队呀，他是有铠甲，但好像长得也不这样啊。而且呀，要是把铠甲借出去，这事儿也担的风险有点大了。要知道，就这条罪证，比贪污都重。咱们说展平呢，他明白一些道理，就在这儿胡思乱想。可那当铺掌柜的不知道深浅呢，他一看，哟，血乎乎的鳞片，眼前这位呢又神神叨叨的念咒，他是真害怕了。哎，别，大爷大爷，您别念了行不行？我给您想辙，给您，哎呦，求求您了，别再念了，念的话我们死了怎么弄啊？您不也得不着这东西吗？哎呀，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冯焕一听啊，心满意足，乌鸦，那掌柜的，你赶紧的啊，我限你半个时辰之内给我解决了，否则呀，我就继续召唤合同，掏你的心，挖你的肺。哎呦，行，半个时辰是吧？半个时辰我一定解决了。这掌柜的说着赶紧就出去了，叫个伙计出来嘀咕嘀咕。这伙计走了，大概过了能有一刻多钟的功夫，就翻窗户出去那女的又来了。这掌柜的呢把这女的叫到另一个屋里嘀咕嘀嘀咕嘀，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总之呢，又过了一会儿，那女的拿着一串金首饰乐乐呵呵走了。再看这掌柜的咬着半颗后槽牙回来了。
1: 哎，几位大爷呀，我回来了，您看看是那梳子吗？
0: 这范荣华赶紧接在手中仔细一看呢，真是一般无二。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盛夏时节，我市青年学子社会实践热潮涌动，依托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市级大学生返家乡志愿服务两大平台，大批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乡村、社区、文旅、政务一线，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长本领，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发展。在燕郊镇西柳河屯村，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的八名学子走进田间巷陌，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墙绘活动。他们以画笔为媒，墙面为纸，历时8天创作完成13幅主题墙绘，将书香文脉、樱桃特色产业、京东大鼓非遗文化一一绘上乡村街巷，为村庄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新装。省级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部署在我市不止落在了田间地头，也扎进了城市社区。在行宫东街道天阳城景观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应急管理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站上讲台，围绕应急安全、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为社区低幼年级的孩子带来免费课程。开班第一天就吸引了20多个家庭报名，不光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也实实在在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暑期托管的难题，把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市图书馆，返乡大学生化身志愿老师，带孩子们畅游知识海洋。在鼎盛东街道办事服务大厅，返乡大学生扎根窗口，协助处理日常业务，接待来访群众。在孟东方航天主题乐园，返乡学子用耐心细致的讲解陪伴孩子们沉浸式体验航天文化。从乡村街巷到城市社区，从墙绘星乡到窗口服务，这个夏天三合的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基层，用专业回应需求，把课堂所学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实事。在服务家乡的过程中，他们读懂了基层，也读懂了自己。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机制，拓展实践平台，丰富服务场景，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一线，服务家乡，让青春在为民服务中拔节生长。为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通过群众讲奋斗、少年讲红色的特色形式，让新时代正能量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员运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从葫芦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爱心小分队暖心志愿服务，到革命母亲张格花、烈士田淑莲的红色革命事迹，从科普助农擦亮本地桃果品牌、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到乡村教师20载坚守育人初心，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奋进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市砥砺奋进、崇德向善的新时代风貌。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真挚的讲述引发在场人员强烈共鸣，掌声数次响起。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全体宣讲员颁发聘书，鼓励大家持续传播榜样力量，讲好百姓故事。此次活动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奋斗精神深入人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群众宣讲平台，挖掘基层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百姓奋斗故事，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近日，市第10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新学期返岗集中培训，以精准高效的岗前研修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本次培训紧扣新课标要求、师德师风建设、课堂教学体制、班级管理、校园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立足学校教学实际，通过专题讲解、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等方式，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内容务实，指导性强，帮助教师快速收心归位，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此次返岗培训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进一步凝聚了育人合力，为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集合欢歌文化瑞星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庄镇黄一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此次演出汇聚舞蹈、笛子独奏、歌曲、京东大鼓、朗诵、武术、评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节目编排兼顾家国情怀与乡土气息，既有赞美祖国的经典曲目，也有展现三合本土风貌的特色作品，深受现场观众喜爱。 演出中，国家一级演员刘善文倾情登台，先后带来二重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和独唱《我爱你中国》，其浑厚深情的演唱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河来旅行，京东明珠三河市以质朴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韵味，娓娓道来家乡的山水人文与风土人情。此外，武术表演刚柔并济，评剧选段韵味悠长，诗歌朗诵声情并茂，轮番上演的节目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投入，把高品质的文艺表演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至镇村一线，不仅有效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厚植了乡土文化氛围，切实提升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0: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录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 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2: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

0: 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3: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时是我父辈栽的。
5: 最早开始，
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4: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

0: 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两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 安达

0: 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阳光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阳光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3: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

0: 作，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生命没有如果，
11: 如果
12: 预防火灾，
13: 火灾
12: 从我做起。
13: 我做起。
14: 爸爸，早上好。
1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4: 好舒服呀！
1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5: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走。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杨庄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0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立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